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房地部通过 My Public Space 倡议改善国内公共空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造成至少15000户停电。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双方建立友谊和开展合作的阻碍。他说，联邦和州政府必须保持密切合作，确保人民持续从政府各项措施当中受惠。第二财政部长 Datu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冲突，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并且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他说，我国经济在2024年增长 5.2%， 2025年维持 5.2% 的增长率，而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则进一步增长到 5.4%， 并且预计今年第二季度会达到 5.8% 的水平。阿米尔哈姆萨说，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5.6%， 这也显示昌明经济框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相关措施已经开始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福祉带来积极的影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通过我的公共空间 My Public Space 倡议，推动更优质、包容、安全和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部长尼克米表示，这项倡议是房地部通过国家景观局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合作制定，以改善公共空间，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同时配合城市发展的需求。My Public Space 倡议将参考国际标准，以强化公共空间管理，同时结合本地情况做出调整。相关的倡议将着重几个部分，包括启动试点项目，加强公共空间管理实践等等。另外，尼可米表示，政府放眼在2035年之前，让景观产业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00亿 ringgit。他表示，我国目前的景观产品出口额已经达到5亿3430万 ringgit， 主要出口到新加坡、日本、澳洲和美国等市场。房地部正在通过国家景观局制定马来西亚景观产业路线图，进一步推动人才培训、绿色科技创新以及产业链发展，并且提升本地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马六甲州政府根据1976年城乡规划法令实施树木保护令，保护州内具有景观价值的树木。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u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随着州政府在2022年推出马六甲州景观指南，为景观发展提供统一标准，确保相关发展具有规划、具有特色和可持续性。州政府也通过 My Trees at Malacca 系统加强树木管理。截至今年

0: 系统已经记录了70,753份的树木普查资料。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 Dionis Maya 表示，当局已经加强执法，严厉打击外国人滥用旅游或者是社交访问签证在沙巴，特别是仙本那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当局发现部分外国人以游客身份入境之后却从事商业活动，包括和当地人合伙经营或者是控制度假村。他已经指示内政部旗下机构，包括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连同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展开联合执法。有关行为已经违反移民法令，当局将通过调查、开罚单或者是提控等方式采取行动。文良港技职教育学院学生将研究如何利用无人机技术提升校园安全。教育部长 Falina Sidi 表示，学生有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无人机的实际应用，并且提出改善校园安全的方案。部长是在首尔市教育厅和文良港技职教育学院举行合作活动时提出这项挑战。他指出，学生可以借此机会借鉴韩国在机器人和无人机技术方面的经验。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国际消息，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天早上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天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台风今天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强烈呼吁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天从第一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及国际航厦当地今天上午11点起重开。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重点打击俄罗斯油气产业，其中包括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征收500%的关税，天然气和石油也在征税的行列当中。此外，法案也提出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法案下一步将交由众议院批准，由于国会正值休会期，众议院必须等到9月初之后才会进行表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法案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表示，法案获得通过肯定有助于加大对侵略者的施压力度，从而结束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人民所发动的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对美国参议院投票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表示欢迎。一名美国官员7号透露，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取得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落实，商业航运恢复畅通，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他强调，美国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伊朗是否履行承诺。一名海员星期五晚上向新华社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且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呼叫救援。录音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海岸附近。另外一段录音显示，附近多艘船舶在收到呼叫之后回应，指出正在赶往现场实施救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日发生多起袭击船只事件，大多数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取消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尝试之后，特朗普星期四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再次试图缩减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这2项行政命令分别是扩大了现有对非公民的定义，这些非公民的子女不符合出生公民权的条件。第二项命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以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的做法。 B 秘鲁和墨西哥政府7号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两国早前因为墨西哥向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未遂政变的前总理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导致关系恶化。秘鲁政府认为墨西哥的举动干涉内政，而宣布和墨西哥断交。秘鲁外交部7号表示，已经向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查韦斯签发安全通行证，但是保留日后依据相关条约要求引渡他的权利。根据巴西官方星期五公布的数据，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量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表示，2025年8月到今年7月期间，亚马逊地区总共有2874平方公里的森林被砍伐，比前一年减少将近 37%。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房地部通过 My Public Space 倡议改善国内公共空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造成至少15000户停电。马来西亚当尼克斯扎德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7年的今天，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并签署了东盟宣言，也称曼谷宣言。这项宣言由时任我国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敦阿杜拉赞、印尼政治事务处秘事务兼外交部长阿达马利克、菲律宾外长诺卡辛罗马、新加坡外长 S. Rajanan 及泰国外长 Dana Koma 共同签署。这项宣言包含了7个条例，建立了东盟成立的宗旨与目标，其中包括在平等与合作精神的下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及文化发展，尊重成员国的公益及法律，以及恪守联合国宪法的原则，以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在经济、文化、技术、科学及行政等共同关心的领域，促进积极的合作与相互的援助。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3: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4: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哎，古露，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看马来西亚乐庆典的哦？我跟咪咪、阿麦都约好了，还有就是马吉亚也要跟哦。
8: 去看下也是好的，可是你有人帮我看档口哦，你就好啦，有你弟弟可以帮忙，不要紧啦，你们自己拉大队去就是。
7: 古露，你真是的，要成立马来西亚不容易，要感谢先辈们的付出。
8: 我知道啦，你不用在那边像讲客这样，你们去就是啦，我只是有话想对明明说。
7: 阿爹，你又想怎样哦，古露？
8: 我想跟咪咪讲，马来西亚乐快乐。
7: 唉，古露真有你的。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1: 萨拉姆雷西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9喽。今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日期上来看，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哈、哦。因为今天是8月8号，那我相信呢，这么美的这个日期呢，应该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哦。所以就愿你呢，带着微笑迎接今天，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把平凡的日子活成闪闪发光的模样。愿你今天一切顺心，然后呢，心想事成。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呢依然有我的出现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所以也欢迎你呢，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哦，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呢，度过一个美好的周六吧。这个时候就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菲道尔跟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这首歌《像水一样》。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是大影的这首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菲道尔跟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这首歌曲《像水一样》。

0: 我是 Karen 龚科云，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
3: 好像有事在发愁。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8，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是刚刚有开收音机的话呢，以轩在这里跟你说声早，希望你呢有一个美好的周六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依然是会为你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六嘛，所以呢有的是周末有温度。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依然会为大家一起来玩这个心理测验呢哈。我们今天心理测验呢就是说到旅行心理学，测测去什么景点玩会为你带来好运，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咯。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啦，也希望今天能够为你选上你想听到的旧曲。好，那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筷子兄弟的歌声《逍遥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咪咪，给我2块钱交板。哇，国庆日的时候，我看到你不那样漂亮哦，还穿巴迪来的。
1: 哪里有哦，阿明哥，哪里有美哦，普通而已啦。我很久没有穿巴迪服装了，尤其是马来西亚巴迪。
0: 哎，咪咪，我打算明天去看马来西亚热庆典来的。想带美女一起去
1: 马来西亚热庆典。哇哦，好啊，古鲁哥和阿曼也一起跟去吗？
0: 不知道嘞，等下我问他们。
1: 好的哟，那这是你要的胶板。
0: 谢谢你哦，咪咪。这个咪咪啊，人家只想和他单独相处，他竟然叫我带上古鲁和阿曼，真是的。不理啦，总之我有看到今年的马来西亚热庆典和看到咪咪就好啦。
2: Hi Malaysia。
3: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4: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5: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时段9:37，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在8月8号的今天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及古达呢风势强劲，纳敏及斗湖是多云，内陆及山打根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纳敏、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风势强劲，内陆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晚上呢，纳敏、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路易44的这首歌《初夏》。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现在9:45，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一辆国产修理车在亚庇国际机场三楼出境处呢，路段仪踏错这个油门，突然失控撞上前方一辆轿车车尾，然后直接冲进了机场的大厅，导致女司机呢受伤呢送院治疗的。让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我国边境管制与保护机制，近期呢在石邦加港口呢查获了总值大约342万令吉的非法冷冻鸡肉和猪肉的，这些未据实申报的冷冻肉类总重量达348吨，被装在12个货柜箱内，围抵港后到了申报限期却无人认领。当局是7月16日当天开箱封检查时，就是破获此案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首相署沙沙事务部长拿督穆斯达化沙漠表示说，将沙沙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比例提高至35%的建议，目前仍作为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谈判的一部分，依然在讨论当中。那时间很快呢，我们就迎来了第一小时的节目的尾声哈，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在10:30左右呢，也会有的就是周末有温度，那一起来玩这个心理测验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歌声《湖泊》，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啦。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VFM 今仔系由王恩焕为你播报客家天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洁琪，首先系新闻提要。沈阳今年出天春节，真安排二天运送全国出家乡。原本一带返乡休假，却出天春节，是在家属悲痛万分。 喺马炳干暴富寄丘采石磅架降丘查发石呢集重要冷通肉类货区，以下系新闻内容。采暴富会施展建曲外，现出听拨听孙节街沈阳建人，而替计破前事已完成。 前番利安排运送二天返转各处家乡。沈阳市集街二天，寻本日下昼2:50，从伊丽莎帕二王医院法医梯田间运出，超过100名护送建人队伍，在等容阿鲁王家建设空中行通部队安排将晓迪上吴藏街二天运转沙拉耶。 至于穆罕默努尔哈菲斯伊布拉欣建人，以及穆罕默赖米伊斯马鲁比建人家二天，即将送往金巴岩沙巴建设总部前线处举行典礼祈祷仪式。仪式结束后，两人家二天将送往阿比吉兹机场，再由泰马皇家空军军机分别运转吉兰丹同邓加廖安葬。
1: 与此同时，穆罕默赖米伊斯马鲁比建人原本在半一带转向休假，结果因出听拨听孙节，令家属悲痛万分。事发父亲伊斯马鲁比伊斯马尔消防时讲，其黑只发拉住同苏街来听后，将弟弟拉住孙节街消失。一名劳工父亲讲。 在沈雄梯、谢美中排天一街拉住，住2021年9月起，并批注暴富为施展建曲服务，最后一处转向黑彩检验热热。其讲拉住省前也前建跳路，计划明年同一名来住沙巴街二朋友添款。事在二天将运转定假了龙运街费德克特尼伊苏兰墓园安葬。
0: 泰马扁建干支同暴富寄丘采阿比石磅架共桥，正开石磅架扁建行通时，查发石呢集重要冷通肉类界货区。该寄丘系联合近水丘、沙巴威神丘、沙巴萧夷丘及共富丘，从检验5月19号起数，共同正开双数联合行通。 该曲总监达杜斯里穆罕默苏哈里穆罕默扎因在阿比召开记者会表示，便曲阿街十一集货区内，仲要来出总结同香港街冷通解药及主要，总重量34万8000公斤，时切大约340万零件。其讲当曲调查发现。

亚皮佛区黑衣五府归天街新包房时运业十八，而且有间冷通食品也收到十八州政府金钱一票，因此依法展开 Q 压行动。当局就已便以科助30日期限有桥完成上间新包前事，期限在前日16号届满，但谋小道任何新包换签，因此执法人员随即展开监察并采取行动。副首席部长兼公共工程及设施部长 Datuk Se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阿比里克苏路桥梁结构受损，主要是长期受到重型车辆持续钻通及海水侵蚀所导致。据讲，当年阿比公桥仍在当地运作时，该路段每日都有大量重型车辆通行，长期产生该钻通不断冲击桥梁结构，最终加速桥梁老化。此外，桥梁长期暴露在海水环境中，导致钢铁结构渗漏、腐蚀及膨胀，结构强度也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其在接受泰马广播电视台访问时，也介绍远桥桥梁工程暂时未能展开，是因为行在后天透露空间工程界最终设计。沙巴团结党主席 Datuk Se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在某对手挑战下闪亮主席节，欢迎党员对党中央领导层充满信心，也展现党内高度团结。Joachim 感谢党代表并以自己信任，并承诺将以高度责任感履行职责，不负党员所托。其实在回应期间，在2026年至2029年任期中，连任党主席一职时，安阳表示，其讲党界发展离不开各旗铺两朝及前提党员界共同努力，唯有团结一致，增量进一步巩固党组织、状态、党实力。其也重申，团结党将继续跟天同沙巴人民联盟 GRS 并肩合作，确保州内政治稳定，并持续推动各项发展议程，为沙巴人民苗侨跟泰界福祉。政府将全面检讨卷起机场布线街结果，潜入分析影响新基衔接街各项因素，未来街前脚梯线做好跟充分准备。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耶事务部长兼西邦加杰辉议员 Datuk Mustafa Samud 表示，初步分析显示，已经新民情绪已被政府施政表现跟人左右新基结果。其讲也意味着接受政府在经济发展同行政管理方面值得一天衔接，也未必为省会部分选民投票时间主要考量，因此必须认真看待也一起事。其实在阿比出席聪明泰马九级教育文凭考试优秀生颁奖礼后，安阳表示，其讲政府以开放态度接受部分衔接，便会针对所发展的不足加以改善，包括加强政策和各项惠民措施的宣传，确保人民更了解政府的施政成果。其指出，上间分析结果将作为政府调整策略和强化批准工作的依据，以迎接来届前脚梯线。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三名建言促听孙节，正安排遗体运送进各处家乡。年半一代进向孝家，却促听孙节，事查家属悲痛万分。泰马扁干暴夫技巧在释放架供桥，查发十一集，重要冷通肉类货柜。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1: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5: 有，老板。
4: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5: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4: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5: 对不起，老板。
4: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5: 是的，老板。
4: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9啦，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吕方的老情歌。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啦。待会儿10:30将会有的是周末有温度，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现在时间呢来到上午10:32了，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周末有温度的环节。今天呢就是来做这个旅行心理学测测呢，去什么景点玩会为你带来好运。问题是这样子的，有一天你抽中了体验豪华总统套房一晚的机会，当你带着行李入住的用这个磁卡开启华丽宽敞的白色房门的时候，抬头见的四个这个门牌号是多少呢？你要注意听了哈。 A 的话呢是11001， B 的话是10707， C 的话呢是10805，D 的话是11203。我再重复一次哈，如果选择 A 的话是11001，B 的话呢是10707，那 C 的话呢是10805， D 的话是11203。你可以在其中呢这四个号码当中选择一组了哈。那我们就来听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就会为您揭晓答案。吴克群的这首歌《为你写诗》。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10:38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揭晓答案啦。如果你选择的是11001的话呢，是秘境探索之旅，你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人，生活永远不容乏味，在平凡的日常中呢，也想方设法的挑战自我，充满未知的野外探险极限运动迟早会成为你旅途考量不可缺少的这个元素。那一段刺激且新奇的经历呢，能使你找到内心深处的满足感。对你来说呢，探索那些秘境之地呢，或是高山险岭的话呢，还有这些壮丽的自然景观呢，享受每段挑战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才不枉呢大费周章的旅行。尽情享受生活的精彩吧。那如果你选择是 B10707 的话呢，是历史文化之旅，爱听故事，喜欢穿梭于古老城市和历史这个遗迹之间，一座座的古老的建筑，一段段历史的轨迹，都能触发你无限的想象和感触。你必定热爱参与某些类型的文化活动，诸如博物馆展览，或者是异国本国传统节日，能让你感受到不同的文明的独特魅力，觉得开心。每一次在旅行中呢，能够吸取新的知识和灵感，让自己对世界更加全面及深刻的理解，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准备好你的行李，别忘了相机、手机、加机这个几支笔，每一段旅程的记录都将成为你的智慧及灵感的源泉。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继续来揭晓下面两个选择咯。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歌声《分手总在雨天》。

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5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选择 C。 那选择 C 的话呢就是10805，放空慢活之旅，你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热爱舒适的度假方式，对你来说旅行的目的不就是要远离繁忙的日常生活，放轻松身心吗？若像行军一样多没意思啊。所以阳光明媚的比基尼沙滩，疗愈身心的北国温泉，海岛豪华度假村的奢华享受，不管是选择躺在海滩椅上沐浴阳光，还是泡汤之余再来个护肤按摩，准备好享受一个慵懒时光了吗？通过旅行呢能让你找回一个更有精神的自己。最后一个选择11203，美食美景之旅，对探索美食以及景点有着极大的热情的你呢，能采采心仪的打卡点太重要了。你通常是很喜欢品尝世界各地的特色料理，从街边小吃到高级餐厅都能激发你的味蕾，热衷于了解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也因为你能在品味美食的过程中理解当地的生活历程。对你来说，美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体现，隐藏着每个国家底蕴的魅力。来一场舌尖上的盛宴吧，让自己呢越品来越品味越好运。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周末有温度的有关于到旅行心理学的一个小小测试，不知道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那很快呢，我们有声茶馆呢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在这个11点钟的时候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将会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小 S 以及张宇的歌声，傻瓜与野丫头，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三名警员触电殉职，正安排遗体送回各自家乡。原本月底返乡休假，却触电殉职，死者家属悲伤万分。大马边管保护机构在石邦加港口查获12个装有冷冻肉货类的货柜。以下是新闻内容。在保佛卫士珍警局外，因触电不幸殉职的三名警员遗体解剖程序已完成，正办理安排运送遗体返回各自家乡。三名死者的遗体昨天下午2:52从伊丽莎白女皇医院法医太平间运出，超过100名护送警员队伍在丹荣亚路皇家警察空中行动部队安排将邱德祥武长的遗体送往萨拉越。至于 Mohammad Nur Hafi Ibrahim 警员及 Mohammad Rami Ismarubi 警员的遗体，则将送往甘拜元沙巴警察总部清真寺举行殡葬礼及祈祷仪式。仪式结束后，两人的遗体将送往亚庇国际机场，再由大马皇家空军军机分别送往为吉兰丹及登加楼安葬。与此同时， Mohammad Raimi Ismarubi 警员原本在本月底返乡休假，结果因触电不幸殉职，令家属悲痛万分。死者父亲 Ismarubi Ismail 受访时说，他是接获儿子同事的来电才得知到儿子殉职的消息。这名劳工父亲说，在三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二的儿子，自2024年9月起被派驻为保佛威士珍警局服务，最后一次返乡是在今年1月。他说，儿子生前也曾透露计划明年与一名来自沙巴的女友订婚。死者遗体将运返登加楼州龙运的 Felda Kredet 二伊斯兰教墓园安葬。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在亚庇石邦加港口展开石邦加边境行动时，查获了12个装有冷冻肉类的货柜。该机构是联合关税局、沙巴卫生局、沙巴兽医局及港务局，从今年5月19号开始共同展开上诉的联合行动。该局总监 Dato Sri Muhammad Shahili Muhammad Zain 在亚庇召开记者会表示，被扣押的12个货柜内装有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冷冻鸡肉及猪肉，总重量34.8万公斤，市价约340万令吉。他说，当局调查发现，这批货柜是以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方式运入沙巴，而且有关冷冻食品也受到沙巴州政府禁止入口，因此依法展开扣押行动。当局早已给予货主30天的期限，要求完成相关申报程序，期限于7月16号届满，但没有收到任何申报文件，因此执法人员随机展开了检查并采取了行动。副首席部长兼公共工程及设施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salam 表示，亚庇及里卡市桥梁结构受损，主要是长期受到重型车辆持续震动及海水侵蚀所导致。他说，当年亚庇港口仍在当地运作时，该路段每天都有大量重型车辆通行，长期产生的震动不断冲击桥梁的结构，最终加速桥梁的老化。此外，桥梁长期

暴露在海水环境中，导致钢铁构件生锈、腐蚀及膨胀，结构强度也随着时间逐渐减弱。他在接受大马广播电视台访问时也解释，永久桥梁工程暂时未能展开，因为还在敲定道路扩建工程的最终设计。沙巴团结党主席 Dato Seri Balima Dr. Joachim Gusalam 在无对手挑战下蝉联主席职，反映党员对党中央以领导充满了信心，也展开了党内高度的团结。 Joachim 感谢党代表给予他的信任，并承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履行职责，不负委托。他是在回应自己在2026年至2029年任期中连任党主席一职时这么表示。他说，党的发展离不开各区部的领袖及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唯有团结一致，才能进一步巩固党组织，壮大党的实力。他也重申，团结党将继续坚定与沙巴人民联盟 GRS 并肩合作，确保州内的政治稳定，并持续推动各项发展议程，为沙巴人民谋求更大的福祉。政府将全面检讨近期数场补选的结果，深入分析影响选举成绩的各项因素，为来届全国大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首相署沙巴及萨拉叶事务部长兼石邦加国会议员 Dato Mustafa Samo 表示，初步分析显示，如今选民情绪已比政府施政表现更能左右选举的结果。他说，这意味着即使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也未必能成为部分选民投票时的主要考量，因此必须认真看待这一趋势。他是在亚庇出席昌明大马高等教育文凭考试优秀生颁奖礼后这么表示。他说，政府以开放态度接受补选成绩，并会针对所发现的不足加以改善，包括加强政策及各项惠民措施的宣传，确保人民更了解政府的施政成果。他指出，相关分析结果将作为政府调整策略与强化备战工作的依据，以迎向来届全国大选。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三名警员触电殉职，正安排遗体运送回各自家乡。原本月底返乡休假，却触电殉职，死者家属悲痛万分。大马边管保护机构在石邦加港口查获12个装有冷冻肉类的货柜。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如何选择合适的礼物？选礼物有时会让人头疼。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挑选合适的礼物。挑选礼物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的兴趣和需求。比如，如果对方喜欢运动，可以选运动相关的用品；如果对方喜欢阅读，可以选择一本书。此外，礼物的包装也很重要，细心的包装能增添礼物的温馨感哦。选合适的礼物不一定要贵重，心意最重要。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3: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2: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22咯，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了三首歌曲，有来自凤飞飞的敲敲门，凌霄的昨夜我曾经爱过你，还有刘文正的梅兰梅兰我爱你。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有谁在面子书上呢，当然也看地透着直播间里面有看到锦香姐还有金凤姐的。然后在我们的面子书上呢有的是 OZUP， 然后还有 Choi Sang， 然后还有看到是这个彩地姐，然后还有汉文杜哥，然后还有西湖大哥，然后光耀大哥，然后呢还有看到古静的老大哥。是的，然后欢迎大家来听歌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哈，是，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汤兰花的歌声，蓝色的忧郁。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0: 是的，又来到了11:44了哈。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哪些呢？除了有黄清源的《归来吧》，静婷的《采花声》，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万沙浪的《梦难忘》，还有邓丽君的《你在我心中》，以及贪婪花的《蓝色的忧郁》。很快哦，已经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所以接下来呢要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青山的这一首歌《怀念的初恋情人》。
1: 有声茶馆

内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是呢，葛兰的这首歌《我怎能没有他》啊，之前那一首呢是青山的《怀念的初恋情人》。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那也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啦，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哈，然后呢我们周一再见咯。为您送上这两首歌曲，一首是张小英的《三代同堂》，另外一首呢是李茂山的《女孩你是我的爱》，两首歌送给你们，那我呢就下班去咯，我们周一再见咯，拜拜。